0: 俺怀里生俩孩子，俺过来里头不什么心，我那个人没听么么不是来管的，要把啥不啥管，你不想当个事啦？
1: 经历这么苦，
0: 俺的那点。